0: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1: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策划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长大了埋怨他，也不能责怪他，给了我个家，在外无家可归很可怕。98年3首歌写给张学友，目前为止有几首，希望将来还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一曲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但可遇不可求。

0: 望里还在听，还在听。
1: 这个如果你听的时候戴着耳机，就听能听到这个左右声道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啊，右耳道那个声道的听到那个吉他那个律动一直在反复啊，非常的动听。这歌叫双手朝天，来自音乐人陈奂仁，一个鬼才音乐人啊，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这个歌编的也很有意思，特别像一个音乐简历啊，音乐的自我介绍，内心的独白啊，你可能不认识我，或者还有点像那个有点短视频，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做的歌，比如待会我们要听到的爱是怀疑啊，没时间后悔啊，帮陈奕迅，帮容祖儿，很多的音乐人，张学友都写过歌啊。然后他也多才多艺，就是他曾经是新加坡的国家这个游泳队的这个成员，这真的是文体都开花。然后音乐作品非常多，他在歌里面，刚刚那歌部里也说到，如果你经常愿意关注一下唱片的封面，看看那个可能一些就是词曲的创作者的这个列表，也可能会知道这个名字啊。在歌刚刚那歌叫双手朝天，我理解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要靠双手谱写出美好的未来，写好多的更多的代表华人精神华人文化的作品，另外一方面呢，双手朝天也是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音乐节现场，就各种的 live 的现场，让你听到他的音乐之后特别开心的把双手举起来，也是一个双手朝天，一语双关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这个小时的节目。6月28号星期日的早晨，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7分，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接下来还是陈奂仁的作品，非常经典的大家都听过的爱是怀疑，也是选秀啊或者音综当中的热门选曲啊。这首歌就是为什么叫爱是怀疑，讲的就是爱情当中那些不安和猜忌一个核心的主题。然后真的是陈奕迅的演绎也是很有层次啊，把那种情绪都演绎出来了，层层递进，先浅吟低唱到副歌，突然他翻个八度啊，爱而不得，信而难安，那种纠结全都在里面了。这个歌律动非常的好，很 urban hip hop soul 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大段的英文说唱，还有电子鼓啊合成的这种合成器的音色扑面而来，相当之精彩。听到后面都感觉整个的这个人因为猜忌内心憋出一个宇宙来，然后整个乘着宇宙飞船都飞走了，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 K 一下，尤其是那段大段大段的这个英文的 rap， 一起来听这首爱是怀疑。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0: 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对一个子弹交给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这首歌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最近因为在这个综艺当中，温峥嵘和这个萧蔷两个人互动非常有意思，然后大家就拿这个歌磕他们两个 CP， 叫阿珍爱上了阿强。然后因为温峥嵘在很多的一些影视剧当中都是这个大女主或者是这个反派女一啊，是非常有 power， 就是那种不论是现代戏还是古装戏，但是呢有网友说被萧蔷调成啥样了，变成了一个萧蔷的人形挂件，特别爱她，所以叫阿珍爱上了阿强啊，这个意思。姐姐们也是成团了啊，这个实至名归，曾沛慈拿到了这个 C 位啊，冠军。然后大家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

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Eric 周星哲代表作之一《永不失联的爱》啊，这个歌真的是每次听都会觉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被戳了一下，就很 touch。不知道每个人听这个歌感受如何，或者是感动的部分是在哪？我比较让人听起来特别动人的一部分就是，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啊？你会想起很多的青春过往，还有一些就是。生命当中出现的人事物，它不一定完全是这个爱情，也有可能是友情或亲情，就是人在自己爱的人身边被爱包围的时候，就是可以有那种舒适感和安全感，可以放松的做一个小孩这样的感觉。而且也跟 Eric 周星哲有非常的多的这个活动的一起互动的经验啊，他基本上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19岁，后来29岁，前前后一起做过好多次的直播，看到他在音乐当中的成长，包括最近他也在这个音乐节目当中啊，有非常多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表现啊。8:4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后轮驱动说听到了阿珍爱上了阿强，进来留个言，周末愉快啊。还有静水流深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学院2026级的学生的毕业典礼日，应该叫2026届吧啊。这个如果是这个。即是在入学那个年份吧，此时听着音乐之声赶地铁前往学院的路上啊，对，就是夏天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热烈的一个主题，因为刚好你看先高考，然后这个最近这一周都是在中考，高考又出分了，然后毕业之后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要步入社会啊，会进入到全新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刚好啊，就是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在央视新闻的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上还发了一个文章，刚好是我撰写的，我看托尼还帮我宣传了，谢谢。他说这个大家可以去音乐之声的央视新闻客户端音乐之声的号看我写的这个一个文章啊，这个就是把李白的《将进酒》各个版本的这个音乐的版本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汇总，非常适合献给啊每一个即将出发的你，告别青涩，拥抱山海，尽兴而归。文章叫天生我材必有用，青春滚烫请尽兴啊，也是发表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内心的一个期许感受吧。好的，8:45继续来听歌，这个歌来自于佳韵，一个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又动感又性感的歌《处处吻杨千嬅》，这首歌这个非常适合做短视频的 BGM， 所以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迎来事业的不知道第几春了，当时就非常的动感，非常的动听。 Steven 陈说，小钱主播周末好，今天又到了储蓄日了啊，各位高考的同学高分成绩并选择理想的学校，也点赞辛苦操心的父母们啊，真的把我想说的祝福都说出来了，说得非常好啊，借这个话送给所有的考生们和考生家长啊。云间鹤影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宁夏刮风了，很凉爽，比起前几天来，前两天非常热，都把人晒秃噜皮了。宁夏也说秃噜皮这么词儿吗？然后云听湖北字母 YU 又说，请问7:50左右是什么歌啊？歌里有很多亲爱的，既然歌里有很多亲爱的，这歌名它就叫我最亲爱的，这是汪苏泷翻唱的一个歌，你可以找一找各个版本，都很好听啊。今天的歌呢，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啊，然后快节奏的舒缓的也有，接下来就是一个抒情歌，非常的动人啊，当年风飞恋的定情之作啊，叫玉蝴蝶。就是玉蝴蝶其实是一个盆栽，谢霆锋去买花的时候看到这个盆栽玉蝴蝶，看到它的样子就会有非常多的灵感，然后回家之后马上就写歌，写就了而成这样的一首歌啊。这个盆栽玉蝴蝶然后写出来之后，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但是写的也非常的动人啊。玉和蝴蝶放在一块儿，玉蝴蝶都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因为玉非常的坚硬啊，然后非常的经典，那蝴蝶呢又是非常的自由，这个歌真的是既有私人情感又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啊。钢琴弦乐诉说少年心事，那种很炽热的爱啊，非常的动人，美轮美奂，编得也很好，真的是一曲灿烂的爱情诗篇。关键是多年以后两个人又复合在一起，经历了各自的感情经历，于是在今年夏天在鸟巢的演唱会上，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啊，这是真的是从少年的情。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

0: 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9集。沿北暴动一过，梁玉文就重新转回了陕甘边根据地。此时他已经是陕甘游击队下属三大队的大队长了，政委正是耿志高。马彪虽然前不久才奉命从随州赶到，但因为一报到就参加了行动，表现也相当不错，便给梁玉文当了副职。梁玉文当年离开雁栖岭后，先是担任了一年多的省委和陕北特委之间的联络员。龙志宽到陕甘一带活动后，因为缺乏干部，便把他要了过去。起初担任一大队的政委，组建三大队的时候，又把他派过去担任了大队长。而耿志高这一年多的经历则极富戏剧性。我们已经知道，自从在随州师范暴露了身份，景山岳就责令随州县县长王书田必须将他缉拿到案，杀鸡儆猴。幸亏他提前得到情报，从学校逃了出去。逃离学校后，他尽职去了地下党员，他平日里一直联系的秘密交通员胡贵宝家，藏进了他家的洋芋窖。但当天晚上，整个随州县城就戒严了，进出城门都要严格查控，通缉他的通告贴得到处都是，如果不抓紧出城，早晚都得被抓。可这城又该怎么出呢？他和胡贵宝两个人苦思冥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胡贵宝他答正好给随州的机关单位挖茅厕，隔三差五将茅厕里的大粪掏到用木片箍成的大桶里，然后用驴车运到城外，和需要粪土的农民换点粮食。当天晚上，胡贵宝就把他们的计划给他打讲了，要他在粪桶的中央弄个夹层，在靠近桶底处钻个小孔，把耿志高藏在里面，然后借着送粪的机会把他送出县城。起初老汉儿说啥都不愿意。
1: 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可不敢。
0: 儿子便只好吓唬他。
1: 掉脑袋的事儿已经做好了，窝藏要犯也一样要满门抄斩呢。如果不赶快把他送出县城，咱这家子人就真活不了了。
0: 胡老汉儿这才答应了，并且连夜就做了个夹板。后半夜，耿志高便爬出洋芋窖，蜷缩到粪桶里，被胡老汉拉着装大粪去了。这粪桶虽然大，但为了防止头重脚轻放不稳，便只给耿志高留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他紧紧蜷缩在里面，只听头顶轰隆轰隆的往进灌粪，并且因为刚刚加装的甲板还没浸泡严实，稀拉拉的粪水不断从缝隙里滴流下来，浆得满身都是，当即让他不停地干呕起来。好在这个时段也没有其他人，他便敲着桶壁低声说：
1: 干打装稠的嘛，往下流呢。娃娃忍着，命当紧，尽量捡稠的装着呢。
0: 驴车咯吱咯吱的起身了，很快就到了城门口。老汉儿干这营生已经好几年了，和守门的团丁都已经混熟了。 加之他拉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然不会被严格盘查，所以出城很是顺利。只是从此大粪的味道就在耿志高心里种下了阴影，以至于他此后再没有上过茅厕，一直都是在野外就地解决的。而就在他逃出随州没一会儿，那里恰好降了一场大暴雨。细心的胡贵宝趁夜里没人，拿着耿志高的书包和他自己的一双皮鞋，冒雨来到靠近无定河的城墙根，在泥水里摔了几下，然后隔墙甩了出去。于是便有了耿家垂银人埋儿的事儿。梁玉文的三大队一直活动于陕甘交界处的三边、华塘、环州一带，因为那里还处于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尚未开始划分土地，群众基础还不太牢固，所以便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游击，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土豪劣绅，为根据地筹集革命经费。说是大队，其实只有十几个人，五杆老土枪，力量还远不如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民团。好在那一带拥有两省交界的地利，陕北这边打过来了，他们便立即退往甘肃，反之亦然。加之这些地方力量也都各有各的小九九，自然不会舍身子拼命，大多只做做样子，所以压力也不至于太大。更有甚者，一些民团的头领还趁机发起了国难财，只要你把黄条子、灰坨子、黑面子三种东西给足了，

0: 他们非但不会下力气围剿，反而总能配合你弄点缴获。而对于眼下的游击队来说，虽然缺枪缺炮缺人手，但唯独不缺这些东西。哪个地主老财头上凿不来二两绒？所以不到半年时间，梁玉文就把队伍扩大到了30多人，并且已是人手一杆枪了。尽管都是些老土枪汉阳造，但再黑的何老他也是桥面的，还是顶些用的。尽管如此，这陕甘边总归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穷地方，虽然利于立身，但不利于壮大。况且如果把全部力量投放到这里，一旦国民党哪天重兵围剿，必然会陷入被动。所以龙志宽最近一直考虑在陕北再创一块根据地，与南梁相互策应，来个主力集中相对分散，中心开花，四面散叶。于是一次开完会后，他便直接问梁玉文：
1: 啊，对了，你教书那儿叫什么地方？雁栖岭。
0: 龙主席点了点头。
1: 对，那地方我之前去过一回，深打沟深，易守难攻，也富庶一些。你看在那儿再弄一块根据地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闹农协和上次暴动已经让那里的人啊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了。你看谁去合适？我去倒也可以，但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谁啊？袁国良。哦，就那个小龙志宽，我这几年忙的都把他给忘了。他现在在哪里啊？听马彪说到太原步兵学校上军校去了。这后生现在还可靠不？这您放心，永远可靠。
0: 龙主席点了点头，略略思谋了一下。
1: 那你马上到太原走一趟，见他一面，就说我说了，军校念几天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眼下根据地正缺人手，让他立即回来，然后把你的三大队带到雁栖岭，在那儿另开辟一块根据地，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0: 梁玉文是10月初2到达太原的，等找到步兵学校时天已经黑了，便在学校旁边的静心发大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才过去的。军校的门禁自然很严格，那岗哨打老远就喝住他：
2: 干啥呢？
1: 老总，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在这上学，我从天津回来顺便看看他。
2: 你学生叫什么名字？
1: 袁国良。
0: 那岗哨哦了一声，便转身对门房里另外一名士兵说：
2: 哦，那个你到五大队把袁国良叫来，就说他老师找他呢。
1: 你认识他？
0: 趁着这个间隙，梁玉文跟那岗哨聊了几句。
2: 部校第一名人嘛。
0: 袁国良很快就过来了，这小子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还真有些军人的架路了，明显壮实多了，眉宇间也多了几分英气，就连走路也比之前更加气宇轩昂了。二人相跟着来到静心发，因为这是他们自穆图玉分别后的首次见面，算来都快3年了，自然格外兴奋。尤其是袁国良，这些年一直都为老师的安危担忧，但又不能到处打听，只在年前回家的时候才听说他领导了沿北暴动，如今竟猛然戳到了面前，咋能不高兴？只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大事，梁老师是绝对不会来找他的，便将相思之苦暂且压了下去，开门见山地问：

0: 梁老师，什么事儿？
1: 梁玉文便将龙主席交给他的使命全盘端了出来。袁国良自然很兴奋。
0: 好，终于不用装孙子了。但眼下还不能走，因为这些天正在结业考核，还差5天才能正式毕业。如果现在走了，必然会引起学校和景山月的警觉，谋士监那边也来不及准备。
1: 此时的梁玉文还不知道袁国良和磨石坚之间的那个惊天计划，便一脸疑惑地问：
0: 引起景山月的警觉我能理解，但这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1: 袁国良就把自己这些年的布局和磨石坚的情况给他详细讲了一番。梁玉文惊呆了，一时竟不敢相信，只愣愣地问：
0: 真的？
1: 袁国良笑着点了点头。
0: 那他现在很可靠不？毕竟已经成了景山月的红人了。
1: 梁玉文进一步确认道：
0: 没问题，我俩一直都有联系呢。哎，你也知道，他从小就听我的，现在也一样。别说当了连长，哪怕当了军长，我让他转几圈，他就得转几圈。
1: 接着，二人很快商定了行动方案。梁玉文第二天就动身返回，先到加州向磨石坚传达行动指令，让他做好准备。等袁国良抵达加州后，就立即开拔，务必于10月15抵达雁栖岭。正事儿谈完后，二人迫不及待地诉起了分离之苦，先由袁国良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况详细做了一番汇报，包括如何痛打锦绣川，如何与景山月搭上关系，一直到太原上军校等。说到上军校，梁玉文突然问道：
0: 刚才那岗哨说你是部校第一名人，为甚呀？学习好嘛，体能、操点、射击、沙盆推演，门门名列第一，总分月月第一。
1: 袁国良笑着说：
0: 就因为这？
1: 袁国良诡秘一笑：
0: 还有一架成名。
1: 原来他们到军校以后，他被编到了1大队，锦绣川被编到了4大队，所有的大队长都由禁军部队里抽调的老兵学员担任。因为4大队的队长老欺负锦绣川，整天让他擦皮鞋，而且每天都得擦好几回，一不满意就轻则谩骂，重则体罚。景秀川实在受不了了，便向他诉苦，他就找茬把那大队长给捶了一顿。那天全体学员刚出完早操，在灶堂打饭，袁国良就装作不小心把米汤泼到了那个队长身上。那家伙仗着自己是老兵，开口就骂：
0: 狗撵瞎了，实在对不起长官。对不起就完了？我给你洗，保准洗得干干净净，洗了就行了。
1: 那家伙依旧不依不挠。
0: 那我给你重买一套能不？不能。
1: 此时现场已围了一大群人，袁国良便故意把语气稍稍往硬放了一下：
0: 洗也不行，买也不行，那你说咋办？
1: 那队长冷笑一声，一耳光就袭了过来。
0: 就这么办？
1: 袁国良本来是完全可以躲开的，但故意没躲，只诺诺地来了一句：
0: 你咋打人呢？
1: 那家伙还真把袁国良当棉土娃娃了。
0: 我就打了，你能咋？
1: 说着又一拳挥了过来。这下袁国良就不让了，扬起胳膊挡了回去，接着就像当年对付锦绣川那样，接连2记摆拳，然后一个飞脚就把这位老兵放倒在地了。学员打队长自然是一件新鲜事儿，整个灶堂当

0: 挤被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教育处的领导也很快赶来了。
1: 你哪个队的？咋还打军官呢？
0: 袁国良举起胳膊敬了个礼。
2: 报告长官，我是一大队学员袁国良，刚打饭的时候不小心把米汤泼到他的军服上了，我欠也到了，罪也赔了，但他一直不依不饶，洗也不行，买也不行，还动手打我，打一下两下倒也罢了，还没完没了了，我只好奋起自卫。
0: 说完又转身看了一眼众学员，提高嗓门说，
1: 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这样？
0: 因为这些所谓的军官长期横行霸道，欺压学员，早已民怨沸腾，所以袁国良这话刚一落地，现场一下子乱了。
1: 对，就这么回事，反对欺压，反对暴力。
0: 袁国良一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急忙挥手制止。
2: 别瞎喊，严长官治好的学校不存在欺压，这只是个例。
0: 因为是替锦绣川出气，加之又占着理，这事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并且他这一架竟然还打出了名堂。之后没几天，学校就新成立了一个由各大队的刺儿头组成的五大队，还直接让他当了大队长。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0: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有没有感受到热情的音浪冲击到你的耳边 Kufa Summer Demi Lova 9:3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的。云听用户包小白与白小包说，在去往青岛的高速上听到了橘子海的歌，还有去海边实在太应景了，是懂我的音乐之声啊。对啊，这不就是听广播听音乐开盲盒的意义所在吗？耳边这首歌依然是英文歌，来自 DJ 马丁，当年我们都叫他小马丁，他现在已经年纪这个逐渐走向成熟了，因为真的是出道即巅峰啊，连续多年蝉联百大 DJ Martin Garrix。这首歌叫 In the Name of Love， 以爱之名啊。如果喜欢电音喜欢 EDM 的朋友可以感受到这样的 EDM 的律动和流行旋律的碰撞，感受着的音浪扑面而来在你耳边。In the Name of Love。

段清脆的打击乐非常适合做这个手机铃声啊，提神修脑，在周日早上听非常合适啊。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The Weeknd 的 Blinding Lights， 因为周日还是周末，所以可以适合听一首 Weeknd 的歌啊。这样的一首歌伴着他今天的动听无极限，这一周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是 DJ 孙小贤，在隔周会再跟大家在早上相聚啊。然后接下来在十点以后陪伴您的是 DJ 徐曼，为您带来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下周见。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 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 21 25 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0: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5
0: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生活时，他已然爆火全球了。我把这首歌放在第五，多少是有点舍不得的，因为在很多人心里，这首是绝对列在前三的。这首歌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如果你正是20来岁，你听这歌不会有感觉，非得35岁之后你恍然大悟，我都快成中灯了的时候，你再听这首歌就会顿悟啊，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这首歌记录的就是这个意思，时间很公平，它是真往前走，从来不等人的。这歌最震撼的是2016年 Adele 在洛杉矶演唱会上，她与全场80,000人大合唱，没有错，是80,000人，相当于一个鸟巢的人跟着她一起嘶吼。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哭了，这是真诚的力量。后来这首歌成为了25专辑当中现场感最强的一首，很多人说听完这首你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被一首歌击中。 It's the song that makes you feel everything at once. This is number 5 from Adele, When We Were Young.

0: 排在第四位的是 Adele 老歌库中的情绪火山 Set Fire to the Rain，也是一首充满眼泪的告别信。这首歌收录在专辑《二十一》当中，当年在英国 UK 榜单上蝉联冠军不知道多少周，在 Spotify 上，至今它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1: Watch it pour,
0: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那个瞬间没人敢出声，但都知道自己在见证什么。 When you need to let it out, this is your anthem, number 4 from Adele, Set Fire to the Rain.

number three， 进入到 Adele 的 top three 的时间了。他的 top three 不用猜是哪三首，就是那三首 the threes。先来这首 Hello， 11年前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创下了一堆记录 ，Spotify 当日最高播放量 ，iTunes 77国榜单登顶，美国 Billboard 冠军连坐10周，10周呢，从秋天听到冬天。你以为那10周全球乐坛没有作品了吗？有的是作品，但只是因为这首歌太强了，强如宏大震撼的心碎史诗。虽然这首歌开头的那句 Hello, it's me 已经成为了网络端被玩毁的一句开头招呼梗，但有趣的是它却是25专辑里面最后录完的一首歌。 Adele 写完它的时候，专辑其实已经录完了，他跟制作人说我还有话没说完呢，然后把这首歌补了进去，25才算真正完整。这首歌讲的是和自己和解，这是 Adele

写给所有他亏欠过的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MV 里面那个隔着玻璃窗看过去的自己的镜头，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之后说不出话来。你说 Adele 厉害在哪儿？就厉害在这儿，他能把道歉和释怀这两个情绪放在一首歌里面讲清楚，并且让你听完再心甘情愿地哭出来。 Please do rememb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ach out. This is number 3 from Adele. Hello.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Mick Jagger， 结果 Adele 的一首来自出道专辑里的歌直接把整个摇滚圈给干翻了。 Rolling in the Deep 是21专辑里面第一首写完的歌。有意思的是，当时 Adele 写出来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歌不够好，哎，我要把它删了。你就说她天赋有多高吧，啊，真敢浪费啊。 Rolling in the Deep 还不够好吗？那你说你让爱情买卖怎么活啊？Sorry， 爱情买卖不是这个意思啊，咱们不是一类作品，不拉仇恨，不做对比啊。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

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当我们长大，当我们老了，我们喜欢的歌手还在舞台上很有活力地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了。听到来自周杰伦的你好吗，时间是10:04，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梦回2004年，在北京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应该是我的地盘吧。当时带着我妈去演唱会的现场，她听到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告诉我整场她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现在怀疑她在 CPU 我。接着听到来自 Eric 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0: 刚才提到了2004年周杰伦的演唱会，我突然想到那个主题不是我的地盘，因为当时在票根上我的地盘那几个字特别大特别醒目，你懂是为什么。其实那场演唱会的名字是无与伦比，我坐在非常山顶的位置，远看到周杰伦就像一颗米粒一样，但是我也不觉得位置和一场演唱会带给你的感动成正比。坐在那个遥远的位置，让我看到那个要强的从小学琴的孩子，如今成为了这么多人的偶像。而到今天，到了2026年，他依然在华语流行音乐领域影响了那么多人，给那么多人带来了难忘的回忆。这让我再次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1: 爱情的温柔，可是你不懂，你真的不懂，只有你完全
0: 超越时间，只是他小小的魔力之中的一点点。接着听到的歌来自弦子，《非你不爱》。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徐麦。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

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造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观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FM 98.7延安人的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绵绵脚筒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11: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言交通音乐广播，我们周末大板块爱上987。大家好，我是主播卢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七里坡路段由南向北，当前缓行187米，拥堵153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当然这一时间段大家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告知我们，我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我们也会有精美的礼品来分享给您。爱生活爱上987，当然了这一时间段大家全天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啊。那话不多说，进入 Music Station Pactor Impact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藏在梦中。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2: 雪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3: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4: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来，整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二道街地下隧道当前拥堵394米，缓行301米7路，到目前通行状况。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好音乐，分享不停。周日大板块 Music Station 啊 ，Let's go。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这首歌。香烟与吻痕。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要给远在香港的胡杏儿小姐点诵一首《小幸运》，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自己最想留住的幸运。

0: 为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Waves 陈近南，这首歌叫做第87次减肥失败。星期天的下午的2:04，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露面，我是孙杨，今天下午呢临时出现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歌到晚上的7点钟，继续来听刘柏辛的 Live It Up。

0: 人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Nicholas 说深圳下大雨哪儿都不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娃霸占了电视机，还好有音乐之声啊。因为这一天好像下雨的地方特别多，而且天气比较闷热啊。李不会说话说广东的雨下个不停，再躲雨来留个言，确实好像不止深圳一座城市，应该广东的很多地方都有可能是阴雨天气啊。严百万说在这个时间14:40的时候是谁唱的，来看看啊，14:40是薛凯琪和回春丹的合唱，他们这个版本的漫步人生路啊，其实也是非常经典，只不过是一个新鲜的合唱版本。今天下午来陪大家一直到7点钟临时出现一下李克勤，这首歌叫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北京时间的15:05，来分享第一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秘密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金延安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比较堵的，从合力北郊车城到金延安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2分钟了。那金延安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6米。再来看川口路段，当前呢在川口镇政府由北向南的方向缓行245米。北大街路段沿中当前缓行397米。啊，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继续来分享到依然来自于棱镜乐队，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来这一时间段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啊，目前双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那继续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分享到这首歌 Golden。

林测试遇见十二木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英帝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飞玩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谱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那首未完整的歌永远在循环的因果。

起站在这座城市即将崩塌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就像你说的，我们是伙伴，我相信你。

问我这一刻有几多梦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脑。

0: 山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北京时间的17:45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当前拥堵536米，缓行193米。这一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256米，缓行352米。再来看到沿沿路由北向南，缓行420米。西环路市场沟到从化路段啊，缓行184米。北大街路段。北大街路段缓行184米，西环路这边是缓行889米啊。再次来看到西沟路段，拥堵191米，缓行184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

来，今天六个小时的陪伴，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做一首歌。来听到邓坚超和孟慧圆的这一首约定啊，明天中午一点，卢比也会在我们的滴滴补给站陪伴着大家，明天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芸京，你是唯一。6:04的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孙杨啊。很多人说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我的声音啊、偶尔出现一下，今天代班一下啊。拿铁嘉宾说，不管开心难过还是什么时候，音乐总是会治愈人心，特别是听到自己超级喜欢的音乐。就是杭州的朋友说，今天杭州突然温度就上升了，此刻出门觅食。杭州的温度原来才上升啊，我以为前段时间就很热，因为这段时间北方的温度都很热啊，都很高。包括很多东北的朋友啊，这个礼拜也都说自己的城市热得不像样啊。你看这个温度，绝对温度好像没有特别高，好像也在30度以下，但是体感就是真的很热，又闷又晒的感觉啊。嘿嘿，他说你这个选歌的思路很新颖，很多歌没有在这个时段听到过啊，是吧？你要感谢排歌的人，并不是我啊，是赵宇和卓然他们两个排的歌。星星繁星眨眨眼，他说谢谢祝福，很开心。虽然说时光流逝，虽然有很多的荆棘和阻力，但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需要尽力的做好自己的主角。他说不能点歌吗？他说不知道能不能点歌，如果能点的话，希望能听到主角这首歌，谢谢。我暂时这个小时没有办法点歌，但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你自己生活的主角，我们都加油好不好？其实所有的人都在陪伴你啊，大家过的这个每天的生这个日子啊，其实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心态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先来听这首吴克群的《你是我的星球》。

我和玄顿，你是我的星球。有人问说，那今天你代班，明天早上还是你和银子吗？是的，明天还是一样，不会缺席早班啊。接下来的星期一到星期天，我都会在。继续来听《逃跑计划》这首歌，是你的爱情。

0: 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交给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个小诗有好多的现场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又到了 live 的这个小节了。这个小节的开头的这首歌，前一段时间窦靖童的现场版本让很多人再次回忆起了这首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王菲自己的版本 Don't Break My Heart。

这个现场的版本虽然说日子有点久远啊，但是每当他的这个前奏响起来的时候，经典前奏一响起，他还会觉得瞬间被带入进去啊。包括这次窦靖童的演唱的版本，其实他编曲的这个前奏的部分还是保持着基本的原样，于是他在现场唱的时候，这个前奏一起来，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好像回到了某一个青春的岁月当中。6:23，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热血声飞扬，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候，依旧祝你假日快乐，这是回春丹的分分钟需要你。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

0: 哎呀，哎呀！
1: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长。

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约会在星期天晚上，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墨菲定律的歌里跟大家约会在星期天的晚上。我才不想去流浪，世界跟我有何干，就想在星期天的晚上大听一场。如果你选择用听歌的方式来度过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的话，欢迎你随时来到音乐之声，19点到24点这个时间啊，我们在音乐当中跟大家约会。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晚上好。

好的一天，林世光和叶喜儿。从前急着长大，后来总想着过去啊。在这首歌里面，其实说到了非常多成年人的矛盾的地方啊。对，我觉得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在写爱情啊，虽然是跟伴侣合作完成的，但其实写的就是珍惜当下吧。你不可能总是在某一个时刻，要不就怀念过去，要不就探索未来，等等等等，还是珍惜当下啊，珍惜这一刻你听到的歌，珍惜这一刻你听到歌的那种美好的感受。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五个小时的音乐当中啊，有那么几段时间你会觉得很享受就足够了啊。熊孩子妈说晚上好，准备去消个食儿，因为刚刚吃完饭感觉有点小不好，在打吊瓶的时候被实习的护士扎到手肿，也是疼得我这个中年阿姨泪流满面啊。确实我觉得当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小护士肯定也很内疚啊。当我们还是新人的时候，也希望被善待吧。他遇到了熊孩子妈这么没有直接批评他的患者啊，是他的幸运啊。也希望他这次这个知道教训啊，下次能改进一点点啊，这个能力提升一下下啊。但是不知道那护士有没有听节目。莫莉妈妈说今天晚上依然是墨菲定律乐团开场啊，成为了我们节目固定的仪式感了，而且我好喜欢在周日的晚上用那首歌开场，就是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氛围都在歌里了，都不用多说，就这就是周末的节奏，这就是星期天晚上的节奏。而且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哈，想说的想玩的赶紧在今天晚上去做去实现。欢迎刚刚上线的军友啊，宠你就是生活，说听到乐坛黄金档啊，更喜欢女生一些。还有风风雨雨来世路晚上好，稍后7:30，哎，是7:30还是几点钟开始演唱会？周杰伦演唱会。欢迎青青狮子、雪孩子、欣欣、海棠飘飘，你们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星期天晚上的好心情。雨后的哲学家，你在。

0: 抒情歌。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像是来到了体育场啊，用音乐来做了一场比赛，或者说那种热血的那种很燃的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场比赛一样。而做一支乐队其实跟一支球队一样啊，都是要有着同样的信念，一起要拼杀才能够成就共同的梦想。所以无论是一支乐队还是一支足球队啊，希望听到他们或者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能够让你燃起内心的那份向冠军前进的那团火啊。然后我看今天好像小组赛是正式收官了吧，32强已经是正式落位，淘汰赛好像也要开打了啊。淘汰赛应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小组赛呢就是很混乱。我其实小组赛好像没看几场啊，大概都是看开头就实在是困啊，然后现在呢就期待淘汰赛能看几场吧。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球队是哪一支哈、啊？你们可以随时来到音乐节目，哎，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当中来跟我分享。花蹦蹦说北京已经日落，窗外的蝉鸣不停啊，就是感觉夏天的味道。还有拿铁嘉宾月嘉欣说，今天此刻才吃上第一顿饭哈、啊，哎呀，太不容易了啊！在杭州上班的你很辛苦。这么拼，大周末的上班，这首歌送给你好吗？嘎啦乐队，征服太平洋。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香水，来自谢霆锋和欧阳娜娜。燕麦拿铁不加冰说，这首歌谢霆锋北京演唱会听到了现场版，非常开心啊。对，回到这首歌重新编曲和演唱的初衷啊，就是为筹备这次演唱会所打造的。当时谢霆锋发现，就是加入大提琴的声音之后，好像整首歌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啊，就觉得好合适啊，大提琴的声线，然后就邀请到欧阳娜娜来参与了这个，算是旧作品焕发新生的这样一次录制吧，所以把这首歌重新的打造了一下，以前的那个鼓的声音弱下来了，改用木吉他、钢琴还有大提琴来铺底，整个的演唱也更温柔啊，更有岁月的沉淀。当然加入了少女的声线之后，整首歌好像又有了一些新的生命力吧，就更适合新时代的很多朋友来听哈。这首歌，哇，这么多年，20多年过去了，还这么耐听啊！点头投扁说啊，香水没有味道和银子那个版出彩。这个深入人心啊，在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当中，这个版本已经是出圈了。主你就是生活说，我现在只能闻到六神花露水啊 ，Six God 的味道啊，驱蚊达人，每年夏天必备啊 ，Six God。白点说，最近2个半月都是上六休一，这周是上七零休，这种日子终于要结束了啊，马上可以回到正常的这个假期了，不容易啊，确实很辛苦啊。我每个周末在节目当中都会碰到很多晚上要上夜班的，或者是这一天都在加班的啊，大家辛苦了。我觉得在音乐当中大家能够跟我分享心事，也是让我周末上班的快乐源泉之一啊。里边说，周末2天真的过得很快啊，明天就要上班了，感觉就听了2期节目，好像这2天就过去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就占了你周末很长的时间啊，你想5个小时，你这一天醒着的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朋友们？啊，早上一觉睡到12点，没有那么夸张啊，大概睡到9、10点钟，然后稍微吃个中午饭，下午活动一下啊，就来听节目了，是不是？然后就听一会儿啊，做做家务，这一天就结束了啊，特别快，所以休闲娱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大家一定要珍惜大好的时光啊。地球上的歌声说，我们这边的日落也很美哈，特别想拍个日落给结尾看看，微博上可以给我发评论图片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容易有肠胃感冒，如果有一些这个拉肚子呀，或者说想吐的这种症状，藿香正气水啊，嘎嘎好使。我刚才第一遍看，我以为是嘎嘎好吃呢，嘎嘎好使啊，但我还是觉得胶囊更适合我。海纳百川说，上个小时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啊，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啊。对，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的作品，非常浪漫，也非常的清爽啊，清凉。然后海纳百川补充说，这次期末考试啊，我家娃的班主任跟我说，娃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当时我特别高兴，晚上就带他去吃火锅了啊，刚刚回到家，然后开启自己的这个听歌的快乐时光。然后关于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球队啊，很多朋友都提到了阿根廷啊。为零打call男孩说，阿根廷在我心中啊，贯穿我整个青春，所以必须是阿根廷啊。要看我要去现场看一场这个贯穿我整个青春的球王。你是说要去看梅西吗？还是大鹅呀也在力挺阿根廷哈、啊？你说看到这个分组，感觉这情况还挺好啊，能闯到最后的4强吧？因为其他的球队好像在1/4都有硬仗要。

看这个分组之后啊，每个球队的实力，还有每个球队今年的这个阵势啊，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嗯 ，B U 上的歌声说也确实很想知道梅西和阿根廷是不是能够叫什么？两次举起大力神杯啊，非常的激动，但是想想就好了，因为很多美好都不太真实。对，你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的来预测啊，或者说我们来无奖竞猜吧，比较有意思。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说，为了让自己好好的给世界杯观赛，就是能让自己好好的观赛吧，就是每天都买足彩。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荒野星空的深度长，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0: 呦，来自林伟俊，哎呦，就是受伤时候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哈，化作一个轻柔的，算是一个 SPA 吧，啊 ，SPA 就是送给那些受了点伤、忙碌奔波、深夜不知道把这些疲惫安放在哪里的都市人哈。所以这首歌当时林伟俊在写的时候，也是算是想治愈听他歌的人吧，也希望把这份美好的治愈送给大家啊！确实，在周末上班非常的辛苦，明天星期一还要继续上班的朋友也非常辛苦啊。然后刚刚听到孙燕姿《飞扑而下》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啊，今天这么早说晚安吗？不是啊，这个是今年的新歌啊，朋友们，我们跳榜这两个小时大部分都是去年和今年的新歌哈、啊，大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跟着感觉走，张震岳。大百川说，星期天的晚上听着跟着感觉走真的是太开心了啊，这是装开心吧，星期日的晚上那就跟着感觉走啊，别太想太多，别太想太多，对对对对对，明天是个星期一啊，朋友们，明天晚上我会继续陪伴大家，所以如果你明天觉得找一件事儿，有一件有盼头的事儿，那就可以想到明天我带班，明天我多上一天班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吧，但至少你会觉得说明天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是不是？Dr. T 说今天正式搬离校园哈，不过现在还在继续改论文，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就跟着感觉走吧。对，我觉得这种，慢慢过渡，慢慢的从缓冲地带当中进行身份的转变啊，从学生向社会人的这个角色走，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也不用非得强求自己，就慢慢来吧，这感觉，就不是说你从，对，我觉得我变成职场人好像都是很多年之后的事儿了，我都忘了，我觉得我有一天很职业的那一个瞬间，就是我在上一份工作当中意识到，有时候你很难和同事成为好朋友啊，就是很难得遇到一份就是既志同道合又不会因为共同利益影响到彼此的这个情感的，很难很难。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成长，褪去了一些学生气，但你说真的是参加工作之后立刻能变成职场人吗？这也不是啊，所以也不要有太大压力啊 Dr. T 啊，对，跟着感觉走吧，好不好？跟着感觉走，跟着音乐走，但是如果是在街上走还是有点热的啊。你小猫西西说北京真的像景伟形容的那样有点闷热，慢走5公里哈、啊、大汗淋漓啊。我觉得在听歌的时候溜达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前提是天气允许啊，30度以上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来自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带来的过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哎呦，真不错，来自周杰伦的红模仿。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1:04，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潘朵拉 Angela 张韶涵。

潘朵拉，张韶涵。这首歌说的是很多人因为害怕寂寞去谈恋爱啊，这样的初衷可能是像歌里唱啊，这首歌也是以电子摇滚为基底，融合了合成器啊，把张韶涵声音当中的那种游戏的特质展现了出来，就是像是闯关一样，爱情闯关了。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喜乐妈妈你好，喜乐非常喜欢听音乐之声是吧？喜乐小朋友你好啊，欢迎大家携自己的娃，对我们亲子节目，好，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档亲子类的节目，可以共同听歌，让小朋友听听妈妈或爸爸年轻时候听的歌，也让妈妈和爸爸在音乐当中找回到童心和初心。对，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哈。另外，刚刚我上个小时是说到跟同事成为好朋友的事情有点难，然后努力做自己说，说是的，刚工作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吧，因为大家都是刚进入社会啊，都没有结婚，周末的时候还会一起聚个餐打牌，然后大家还一起租房哈、啊，住在一起，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吧。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有了宝宝啊，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能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挺少的啊，虽然关系挺好，但真的是没有时间聚会啊。那就共同来听音乐之声，共听一首歌，小飞行来自棉花糖。

心墙来自郭靖。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好朋友啊，但是他比我小一届，我记得在学前班的时候跟他是很不错的朋友，然后他叫心墙。那个时候心好像是新旧的心啊，这个里面的心啊，后来就断了联系了啊。这个心是心脏的心，心里有一座墙。然后蒋小友说，今天啊跟爸爸妈妈闹了点矛盾啊，这个代际之间有一堵墙，因为填志愿的时候意见不合，就发生了一些矛盾吧。听音乐之声，静一静。对，我刚刚好像也看到很多听友。

我在安慰他，对父母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很重要的啊，朋友们，有应该说沟通很重要，但是你如何听谁的，这是个问题啊。对这个事儿，还是得自己啊，当事人自己能说得清吧，或者当事人如果都理不清的话，这个旁观者就更说不出什么意见了啊。对，就是大家等待蒋小友成长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时候确实大家立场不一样嘛，父母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做选择的还是自己啊。18岁了啊，也需要多了解了解信息啊，看看你怎么去说服他们吧。海纳百川说，刚听到潘朵拉立刻跟着音乐舞动，感觉活力满满啊，21点又开始又开启了一档新节目的感觉，是吧。玫瑰故事说，下周还能听秦伟3天呢，好幸福。对，下周要感受一下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了啊，朋友们，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歌吧，肯定没有窦靖童 Monday 的这个仪式感了啊，朋友们，因为明天肯定对于我来说是个星期五，就不是个星期一啊。月说，听到心墙想到内马尔，有没有人来懂我一下啊，朋友们？有没有懂他的啊？赶紧来说说啊！剪不断，哎呦，这首歌好适合蒋小友啊。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9集。沿北暴动一过，梁玉文就重新转回了陕甘边根据地。此时他已经是陕甘游击队下属三大队的大队长了，政委正是耿志高。马彪虽然前不久才奉命从随州赶到，但因为一报到就参加了行动，表现也相当不错，便给梁玉文当了副职。梁玉文当年离开雁栖岭后，先是担任了一年多的省委和陕北特委之间的联络员。龙志宽到陕甘一带活动后，因为缺乏干部，便把他要了过去。起初担任一大队的政委，组建三大队的时候，又把他派过去担任了大队长。而耿志高这一年多的经历则极富戏剧性。我们已经知道，自从在随州师范暴露了身份，景山岳就责令随州县县长王书田必须将他缉拿到案，杀鸡儆猴。幸亏他提前得到情报，从学校逃了出去。逃离学校后，他径直去了地下党员，他平日里一直联系的秘密交通员胡贵宝家，藏进了他家的洋芋窖。但当天晚上，整个随州县城就戒严了，进出城门都要严格查控，通缉他的通告贴得到处都是，如果不抓紧出城，早晚都得被抓。可这城又该怎么出呢？他和胡贵宝两个人苦思冥想了两天，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胡贵宝他答正好给随州的机关单位挖茅厕，隔三差五将茅厕里的大粪掏到用木片箍成的大桶里，然后用驴车运到城外，和需要粪土的农民换点粮食。当天晚上，胡贵宝就把他们的计划给他打讲了，要他在粪桶的中央弄个夹层，在靠近桶底处钻个小孔，把耿志高藏在里面，然后借着送粪的机会把他送出县城。起初老汉儿说啥都不愿意。
1: 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可不敢。
0: 儿子便只好吓唬他。
1: 掉脑袋的事儿已经做好了，窝藏要犯也一样要满门抄斩呢。如果不赶快把他送出县城，咱这家子人就真活不了了。
0: 胡老汉儿这才答应了，并且连夜就做了个夹板儿。后半夜，耿志高便爬出洋芋窖，蜷缩到粪桶里，被胡老汉儿拉着装大粪去了。这粪桶虽然大，但为了防止头重脚轻放不稳，便只给耿志高留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他紧紧蜷缩在里面，只听头顶轰隆轰隆地往进灌粪，并且因为刚刚加装的甲板还没浸泡严实，稀拉拉的粪水不断从缝隙里滴流下来，浆得满身都是，当即让他不停地干呕起来。好在这个时段也没有其他人，他便敲着桶壁低声说：
1: 干打装稠的嘛，往下流呢。娃娃忍着，命当紧，尽量捡稠的装着呢。
0: 驴车咯吱咯吱地起身了，很快就到了城门口。老汉儿干这营生已经好几年了，和守门的团丁都已经混熟了。 加之他拉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自然不会被严格盘查，所以出城很是顺利。只是从此大粪的味道就在耿志高心里种下了阴影，以至于他此后再没有上过茅厕，一直都是在野外就地解决的。而就在他逃出随州没一会儿，那里恰好降了一场大暴雨。细心的胡贵宝趁夜里没人，拿着耿志高的书包和他自己的一双皮鞋，冒雨来到靠近无定河的城墙根儿，在泥水里摔了几下，然后隔墙甩了出去。于是便有了耿家垂银人埋儿的事儿。梁玉文的三大队一直活动于陕甘交界处的三边、华塘、环州一带，因为那里还处于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尚未开始划分土地，群众基础还不太牢固，所以便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处游击，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土豪劣绅，为根据地筹集革命经费。说是大队，其实只有十几个人，五杆老土枪，力量还远不如地方保安团和地主民团。好在那一带拥有两省交界的地利，陕北这边打过来了，他们便立即退往甘肃，反之亦然。加之这些地方力量也都各有各的小九九，自然不会舍身子拼命，大多只做做样子，所以压力也不至于太大。更有甚者，一些民团的头领还趁机发起了国难财，只要你把黄条子、灰坨子、黑面子三种东西给足了，他们非但不会下力气围剿，反而总能配合你弄点缴获。而对于眼下的游击队来说，虽然缺枪缺炮缺人手，但唯独不缺这些东西。哪个地主老财头上凿不来二两绒？所以不到半年时间，梁玉文就把队伍扩大到了30多人，并且已是人手一杆枪了。尽管都是些老土枪汉阳造，但再黑的何老他也是桥面的，还是顶些用的。尽管如此，这陕甘边总归是一个人烟稀少的穷地方，虽然利于立身，但不利于壮大。况且如果把全部力量投放到这里，一旦国民党哪天重兵围剿，必然会陷入被动。所以龙志宽最近一直考虑在陕北再创一块根据地，与南梁相互策应，来个主力集中、相对分散、中心开花、四面散叶。于是一次开完会后，他便直接问梁玉文：
1: 啊，对了，你教书那儿叫什么地方？雁栖岭。
0: 龙主席点了点头。
1: 对，那地方我之前去过一回，深打沟深，易守难攻，也富庶一些。你看在那儿再弄一块根据地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闹农协和上次暴动已经让那里的人啊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了。你看谁去合适？我去倒也可以，但有一个人比我更合适。谁呀？袁国良。哦，就那个小龙志宽。我这几年忙的都把他给忘了，他现在在哪里啊？听马彪说到太原步兵学校上军校去了，这后生现在还可靠不？这您放心，永远可靠。
0: 龙主席点了点头，略略思谋了一下。
1: 那你马上到太原走一趟，见他一面，就说我说了，军校念几天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 眼下根据地正缺人手，让他立即回来，然后把你的三大队带到雁栖岭，在那儿另开辟一块根据地，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0: 梁玉文是十月初二到达太原的，等找到步兵学校时天已经黑了，便在学校旁边的晋新发大旅社住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才过去的。军校的门禁自然很严格，那岗哨打老远就喝住他：
2: 干啥呢？
1: 老总，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在这上学，我从天津回来顺便看看他。
2: 你学生叫什么名字？
1: 袁国良。
0: 那岗哨哦了一声，便转身对门房里另外一名士兵说：
2: 哦，那个，你到五大队把袁国良叫来，就说他老师找他呢。
1: 你认识他？
0: 趁着这个间隙，梁玉文跟那岗哨聊了几句。
2: 部校第一名人嘛。
0: 袁国良很快就过来了，这小子经过几个月的训练，还真有些军人的架路了，明显壮实多了，眉宇间也多了几分英气，就连走路也比之前更加气宇轩昂了。二人相跟着来到晋新发，因为这是他们自穆图玉分别后的首次见面，算来都快三年了，自然格外兴奋。尤其是袁国良，这些年一直都为老师的安危担忧，但又不能到处打听，只在年前回家的时候才听说他领导了延北暴动，如今竟猛然戳到了面前，咋能不高兴？只是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大事，梁老师是绝对不会来找他的，便将相思之苦暂且压了下去，开门见山地问：
1: 梁老师，什么事儿？
0: 梁玉文便将龙主席交给他的使命全盘端了出来，袁国良自然很兴奋。
2: 好，终于不用装孙子了，但眼下还不能走，因为这些天正在结业考核，还差五天才能正式毕业。如果现在走了，必然会引起学校和景山月的警觉，谋士监那边也来不及准备。
0: 此时的梁玉文还不知道袁国良和磨时间之间的那个惊天计划，便一脸疑惑地问：
1: 引起景山月的警觉我能理解，但这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0: 袁国良就把自己这些年的布局和磨时间的情况给他详细讲了一番。梁玉文惊呆了，一时竟不敢相信，只愣愣地问：
1: 真的？
0: 袁国良笑着点了点头。
1: 那他现在很可靠不？毕竟已经成了景山月的红人了。
0: 梁玉文进一步确认道：
1: 没问题，我俩一直都有联系呢。哎，你也知道，他从小就听我的，现在也一样。别说当了连长，哪怕当了军长，我让他转几圈他就得转几圈。
0: 接着二人很快商定了行动方案，梁玉文第二天就动身返回，先到加州向磨时间传达行动指令，让他做好准备，等袁国良抵达加州后就立即开拔，务必于十月十五抵达雁栖岭。正事儿谈完后，二人迫不及待地诉起了分离之苦，先由袁国良把自己这

0: 还有一驾成名。
1: 原来他们到军校以后，他被编到了一大队，景秀川被编到了四大队。所有的大队长都由禁军部队里抽调的老兵学员担任。因为四大队的队长老欺负景秀川，整天让他擦皮鞋，而且每天都得擦好几回，一不满意就轻则谩骂，重则体罚。景秀川实在受不了了，便向他诉苦，他就找茬把那大队长给捶了一顿。那天，全体学员刚出完早操，在灶堂打饭，袁国良就装作不小心把米汤泼到了那个队长身上。那家伙仗着自己是老兵，开口就骂：“
0: 狗撵瞎了！实在对不起，长官。对不起就完了？我给您洗，保准洗得干干净净。洗了就行了。”
1: 那家伙依旧不依不挠。
0: 那我给你重买一套能不？
2: 不能。
1: 此时现场已围了一大群人，袁国良便故意把语气稍稍往硬放了一下。
0: 洗也不行，买也不行，那你说咋办？
1: 那队长冷笑一声，一耳光就袭了过来。
0: 就这么办。
1: 袁国良本来是完全可以躲开的，但故意没躲，只诺诺地来了一句：“
0: 你咋打人呢？”
1: 那家伙还真把袁国良当棉土娃娃了。“
0: 我就打了，你能咋？”
1: 说着又一拳挥了过来。这下袁国良就不让了，扬起胳膊挡了回去，接着就像当年对付景秀川那样，接连两记摆拳，然后一个飞脚就把这位老兵放倒在地了。学员打队长自然是一件新鲜事儿，整个灶堂当即被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教育处的领导也很快赶来了。
3: 你哪个队的？咋还打军官呢？
1: 袁国良举起胳膊敬了个礼。
0: 报告长官，我是一大队学员袁国良，刚打饭的时候不小心把米汤泼到他的军服上了，我欠也到了，罪也赔了，但他一直不依不饶，洗也不行，买也不行，还动手打我，打一下两下倒也罢了，还没完没了了，我只好奋起自卫。
1: 说完又转身看了一眼众学员，提高嗓门说：
0: 你们都看见了，是不是这样？
1: 因为这些所谓的军官长期横行霸道，欺压学员，早已民怨沸腾，所以袁国良这话刚一落地，现场一下子乱了。
0: 对，就这么回事，反对欺压，反对暴力。
1: 袁国良一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急忙挥手制止。
0: 别瞎喊，严长官治下的学校不存在欺压，这只是个例。
1: 因为是替景秀川出气，加之又占着理，这事儿自然就不了了之了。并且他这一架竟然还打出了名堂。之后没几天，学校就新成立了一个由各大队的刺儿头组成的五大队，还直接让他当了大队长。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小孩也有你，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对，我们今天这个小时聊到的也是跟追剧看电影有关哈，哪些剧你准备在今年暑假重新看一遍，或者哪些电影哈，你看了很多遍。我觉得电影好像重看还是挺正常的，但是剧因为太长了，很多集，尤其是那些四五十集的，就重新看一遍确实就比较费时间吧，但是电影我应该是看了很多。

0: 遍天堂电影院，然后也看了很多遍阿甘正传，还看了很多遍怦然心动。我说的很多遍就是三遍以上吧。玩具总动员好像我也看了三遍以上吧。然后今年夏天除了准备重看一遍《武林外传》之外，然后刚刚好像是看有朋友提到，我看啊，找一找，先把听歌感受说完。茉莉妈妈说，刚听到古巨基和梁静茹还是好朋友，一下子把我又拉回来了，说了晚安又晚不了安了，好好听。带回到我跟茉莉爸爸还不能确定未来的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异地，不知道彼此有什么样的方向，能不能在一块儿，这样的阶段是吗？啊，你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在深秋，来自谭咏麟。之前听到的是比爱在深秋年龄还要大的一首歌，分分钟需要你，林子祥。当然他们都是80后啊。分分钟需要你是80年的歌，爱在深秋是84年发表的作品，所以两首歌我估计会比很多我们的听友年龄都会大一点点啊。杨素德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非常适合听粤语老歌，很有韵味，也很有沉淀，很让人舒心，是不是？小叶子说，但是我强烈抗议，这歌单怎么能提前说晚安，根本就睡不了啊，这么好听。你说之前的晚上啊，晚上的娱乐活动就是收收能量，玩玩游戏，刷刷剧，剧就是那种没太多思考，就是纯快乐的那种快乐水剧，不用动脑子，不想哭。反正言下之意就是不会重播重新看的那种剧啊。你说现在呢，就是连剧都不看了，就听听景伟的节目，说说能量，玩玩游戏，哈哈 哈, 哈。我也是，我如果要是不听我的节目的话，哎呸呸，我怎么会听我自己的节目呢？我这上着班啊。我现在都练就了一边追着剧一边玩游戏，一边在比如说泡个脚，或者说在叫什么吃饭好像有时候也会这么干啊，就是玩着那种小游戏，然后把那个视频变小框框，就是在手机上就会看到一个小的那个画面在那播，然后我自己主屏幕是游戏，然后我呢喂自己一口饭，就是这样，一次干三件事儿。就那个画面啊，反正就每件事儿都没干得那么好吧，就是剧里，对，我最近也在追问心二啊，刚才那个努力做自己就说二倍速的追，真的是太忙了啊，就是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没有时间吃饭。茉莉妈妈说，重播了很多遍或者说重看了 N 刷的电影有肖申克的救赎、楚门的世界啊，对，肖申克的救赎我也经常，哎，好像看了有3遍嘛，也差不多。94年的电影真的是太好看了啊！94年那一年诞生了太多好电影。不会漂移说准备再看一遍陈小春版本的韦小宝啊，《鹿鼎记》。哎，就挂在嘴边。你说小时候每个假期都在电视上看一遍啊，就是没有完整的看，但是主题曲一响，噔噔就要开始了。对，我也是好喜欢陈小春那个版本的《鹿鼎记》啊，每次看我都觉得怎么就没有碰到一个像陈小春那样的男生啊，又极幽默睿智于一身，但他就是这个女朋友换的有点多。可以当朋友，当不了伴侣啊。云听小白说，这个月看了很多悬疑题材的剧，还有偶像剧《法医秦明》《春色寄情人》。你感觉你应该很喜欢李现啊？对，李现的《河神》我一直没有看啊。哎，那个剧害怕吗？《河神》看过的朋友给我科普一下啊。我一直知道这部剧，也知道大概的内容，但一直没敢看，我怕有些画面我害怕嘛。亲密爱人梅艳芳

0: 春光不在，但我依然在等着你回来。方大同，等着你回来。这首作品原作是一首上世纪40年代的，算是老上海风格的作品啊。演唱者是白光，后来罗文啊，还有蔡琴、周蕙，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而方大同的这个版本，他翻唱的算是很颠覆性的啊，我甚至都没有听出来这首作品是一首，离我们都这么多年的一首老歌了啊，就是融入了大量的这种律动，打破了原来的那个结构的感觉啊，就非常的颠覆性的一个改编吧，以极具现代感的这种编曲，让以前就是苦等爱人的那种心酸阴霾一扫而空啊，反而是一种轻松的随性的啊，等就等，等会儿吧，反正我也不着急，就是那种感觉。对，这是 So Boy 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等着风风雨雨回来聊演唱会的事儿啊，等你这么久终于来了啊。你说今天我要等你下课，等我下课。我高中同学跟你是同一场，他都跟我剧透了啊，他说今天点歌环节杰伦唱了11首歌，历史最多，唱完都已经10点多了啊。是这样吗？风雨来时路，你今天听得开心吗？在现场你关注到了哪些亮点呀？赶紧来说说啊。圆脸馋猫说，我经常复习的电影啊，有哈利波特系列，还有星际穿越系列啊，就是一下子能看很多集。哎，我那个霍比特人，哎，不是霍比特人，魔戒我看了很多遍啊。开车爱听说，刚刚听到黄凯芹和周慧敏的情未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

0: 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也许像星星。929乐团，929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的清新的那种民谣的曲风，但是这首《也许像星星》，它进行了反思，唱的歌曲要不痛不痒，做人有道理是不能讲，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不想随波逐流。然后这支乐队没多久就解散了。23: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不想妥协的夜晚，用音乐来纠正世间那些你觉得不痛快、让你看着不爽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来自蓝。

出人类了。 JJ 林俊杰编号89757那张专辑当中的歌， JJ 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作品，专辑的封面他流着蓝眼泪，就是做的很机械感，就是编号89757这张专辑的概念的这样一个方向吧，所以他就是不知道是 AI 还是真正的人类啊。然后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 JJ 有一次长途旅行之后非常的疲惫，就像里面唱到的，就写歌写的累了，爱都爱的累了，就谈恋爱都会让他觉得很累，就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需要休息的一个时间，所以也算是 JJ在作品里面吐露心声吧。当然其实这样的吐露也不少啊。然后这首作品采用了一个英伦摇滚的曲风，就是很慵懒随性，就是我来摆个烂对，就是摆个烂，我告诉大家稍微有点累啊，但是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又都回来了啊。就是我们可能都需要这样一个时间吧，无论是一个周末还是一个小假期。那今天已经是星期天晚上的23:21了，你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呢？有没有回过神来呢？有没有充满电呢？今天晚上充电充得非常满的风风雨雨来时路说，北京场啊，周杰伦北京场演唱会呢，就是9年没有在北京开了，也算是给歌迷一些福利。哎，9年没开啦？我上次是2017年看的吗？上一次摩天轮我看的啊，然后你说反正唱了15首，哎，我闺蜜说11首，说15首，她说现场有一个点歌的这个姐姐很逗啊，说喜欢中国风的歌，大家就在猜说她要点青花瓷还是什么兰亭序，结果姐姐说我要听屋顶，就这么任性啊。哎，稍后还有金曲公告牌周杰伦的歌呢，待会儿还能听一遍周杰伦的作品。是米白盐收拾完了吗？厨房已经收纳整理完了啊，早点休息。实在人在贵阳，也跟我说晚安了。还有雨，这是叫什么？雨田000，刚就是 JJ 啊 ，JJ 的编号89757当中的突然累了。满桃的桃，满山的桃，五毛最多说歇了几个月的病假，又把傻根儿。许仙许三多好，就是那个天下无贼，还有新白娘子传奇，包括那个士兵突击都看了一遍是吧，啊，还有武林外传啊，全部都把以前想看的那些剧在暑假重播的都看完了，真好。哎，什么真好，希望你在养病的这个期间啊，因为看这些剧精神状态好，然后身体倍儿好啊，然后就算是提前康复好不好。Lucky 说经常看的有85版的济公啊，一庄一谐的非常喜欢啊，民间故事。哎，济公的那个演员是不是在繁花当中也有出演？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我好像我其实说真的好像没有看过90年代以前，除了西游记啊，就很少看90、90年之前的剧了。我看的最多的重播的国产剧大概就是《西游记》跟《还珠格格》，《家有儿女》都是已经是不是暑假了，我那会儿都不怎么像是童年那样追这些剧了。年龄的问题啊。雪洞说等杰伦等燕姿对，今天不只有杰伦啊，待会儿还有燕姿呢，你们可以猜猜今天晚上是燕姿哪首歌啊，我稍后给你们一个参考的方向，嘿嘿嘿，也让等待的人有一个盼头啊。

情的与无情的你，九四年的歌。刚说九四年有很多好看的电影，阿甘正传啊，肖申克的救赎，九四年有非常多好听的专辑，还有九四新生代啊。对，无情的与无情的你还藏了一个有点无情的故事。当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董荣俊，他是一名台北西餐厅驻唱的歌手，非常有才华，后来在一场大火当中遇难了，然后在生前有一首 demo， 也就是刚刚你听到的《无情的与无情的你》，齐秦听到了这

这个故事之后，就决定把这首歌唱出来啊，然后就让这首歌除了失恋之外吧，有了其他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说用生命写就的一些歌，遗作，对，它其实很多歌，如果说去多去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你可能对这首歌它所诞生的一些背景，包括它的拥有者啊，它之前创作它的人，你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对这首歌也会印象更深一些。今宵夜未眠，刚刚谢谢大家提醒我，游本昌老师，对对对，然后奥利奥说，除了《济公》这部剧之外，还有非常多他参演的剧，像《上海滩》啊，还有，哦，是吗？《霍元甲》《变形金刚》都参与过吗？还是说你说很多剧影响过你呀？好了好了啊，就又说那什么了啊，回龙教教主说，纠结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出场，那个女人姓孙是吧？来，我看到了正确答案啊，第一个说出正确答案的是青青柿子啊，然后是杨子的杨，其次是爱友情，这三位朋友前三名啊。对，你们这是不是就没有期待了呢？好，那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这首歌曾经对我影响也挺深的，也是我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了一首歌，但是我非常喜欢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罗大佑。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我的爱。 Stephanie 孙燕姿，23:52，今宵夜未眠要跟你说晚安了。我的爱明天还在对，明天还要代班，除了明天周四周五也要代班，所以下周我们会有三次见面的时间啊，三次见面的节目。对，下周魏也要估计他是有其他的工作哈，所以跟我换了班，那下周给他带三个，再加上之前给他带的那一个7月6号到12号我上班那个周，他要还4、5、6日，所以6号那周我是上6号、7号。信息量有点大，朋友们知道你们困了，所以可能会忘，反正就是明天见吧，朋友们好，那要排队说晚安啦。何处不相逢晚安，京世的晚安，欣欣晚安，金上的歌声晚安，爱音乐的 MC Nicholas， 杨子德杨晚安，大男孩晚安，晨曦晚安，三妮嘟嘟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大宝晚安，怀荣教主晚安，满山的桃晚安， MSJP 晚安，晨曦晚安，哎，好说了啊，秩序之余，乔美晚安，奥利奥晚安，爱有情晚安，德贤饮茶晨，理想猫西西，万里君童，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学动拿铁嘉宾月加薪，大宝和小雪都说过了啊，好嘞，那还有柳岩低声晚安啊，柳岩低声还提到了一部剧叫《婚姻物语》，郑伊健主演的，他说那部剧在青春期的时候让我开始懵懵懂懂的感受到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哈哈哈。好，杨子的杨晚安，尼克拉斯晚安，玫瑰的故事晚安，琼音晚安，春意就是我晚安，茉莉妈妈晚安，海纳百川晚安啊，其实好多朋友提前都跟我说晚安了啊，田玲玲晚安好的，这是蛋宝爸老爸晚安，我心向阳晚安， TVB 反恐精英晚安，金小满晚安，吃米白眼晚安，李斌晚安， Lucky 晚安，哎 Lucky 你现在那边也不是晚上啊，那就玩得开心，这一天好的一天啊，风味玉来是路晚安，好吧，还有没有说到的吗，没有 Q 到的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啊，对，明天要努力了啊，后天的努力很重要，星期六的时候就说后天的努力很重要，就说星期一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0: 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小武。听到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他们受音乐之声特别节目邀约，创编演绎了自己心中的歌阿卡贝拉版的《红旗飘飘》。熟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哎呦，看到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0: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的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音乐之声联合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音乐社团推出的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声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特别制作的 MV， 让这首饱含力量的旋律在青春沃土中生生不息，久久。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

0: 行安，我是王健，
1: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做纪念我党20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1: 1943年6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在宣言末端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的团结在以毛泽东统治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隅。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1: 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0: 延长县发布155蓝图，锚定三大定位，聚力三个更加，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桃园社区作为商住一体的复合型社区，常住人口超15000人，小区、商户、企事业单位高度聚集，社区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托网格体系、志愿服务队与红色物业，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宝塔区兴城街道桃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康甜甜：
5: 我们更加厚植为民情怀，牢记公仆初心，立足网格办实事、解难题，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实就业帮扶、养老服务、子女教育等民生重点，持续深耕基层服务，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幸福社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为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俊：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考察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目标，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压实党政同责为抓手，稳面积；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提地力；以四粮协同为支撑，提单产；以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效益；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二是狠抓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抓好特色产业演练捕猎强链，加快实施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苹果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等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强化农业科技和现代化的装备支撑，不断夯实农业稳增长和农民促增生的基础；三是落实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今年呢，再建126个市级重点村，遴选推荐50个省级示范村，有表。

0: 极力提升乡村面貌，让农村呢更加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应嘱托激励我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立足实际，统筹谋划，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市气象局业务科技与服务管理科副科长张立波：
2: 我们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气象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偏远农村地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业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强化13161地进式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护航全市平安度汛，全力以赴抓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确保粮食丰产，果业增效，果农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提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米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温暖的话语极大提振了延昌县干部群众的干事信心，全县将以党建为抓手，做强樱桃、苹果等邻国产业，扎实推进和米乡村建设。延昌县焦谷镇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刘伟：
3: 今后我会带领村两位班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步步建起来，让群众依靠勤劳双手过上更好生活。
1: 在子长市，当地聚焦粮食安全、科技兴农、乡村建设，持续完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目前全市建成15.85万亩高产稳产农田，落地8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各类农机具保有量达到3.2万台，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化农机全面普及，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子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伟：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技技术推广服务，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前线指导，让更多的农户用上新技术、新装备，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质量效益，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6月24日，当银翼掠过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 ，C919 国产大飞机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完成了这场意义非凡的首飞。这不仅是一条民航新航线的开通，更以具象可感的科创成果，实现完成制造向自主创造的跃升，映照出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光芒。即使时过境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新时代奋进路上最美的姿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坠、雷荣的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7: 文章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革命岁月，延安曾面临物资短缺、外部封锁的严峻考验，凭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决心，居民携手开垦南泥湾，以艰苦奋斗破解生存难题，以自力更生筑牢发展根基，不一味地依赖外部资源，在逆境中立足，在实干中突围，这是最为珍贵的传家宝。
6: 文章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来不是特定年代的特殊选择。当年延安居民在南泥湾的开荒拓土，靠自力更生打破生存困局，如今中国航空人依靠艰苦奋斗突破技术壁垒，就印证了他的强大生命力。时代场景变了，但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在新时代，我们既有发展的机遇，更有时时面临的挑战，绝境求生、自主图强是必然选择和担当。
7: 文章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应渗透到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奋斗实践中，在科技创新一线，科研工作者扎根实验室，

0: 需潜心自主研发，攻关卡脖子技术。在生产车间，工人们精益求精，苦练技艺，以匠心打磨中国制造品质。在乡村振兴一线，基层干部与群众摒弃等靠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实干改变乡村面貌。在基层治理、教育、医疗等其他岗位，无论是企业创新、产业升级，还是个人成长、地方发展，都离不开自力更生底气，需要艰苦奋斗的坚守。
1: 文章最后说，事实证明，一味依赖外部供给就容易受制于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从没办法到有出路，从活下来再到强起来。艰苦奋斗不是安于清贫，自力更生也不是封闭保守，而是面对竞争时不盲从不依附，面对难题时敢攻坚善作为，永葆自力更生的自觉，秉持艰苦奋斗的韧劲，才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创新发展路上行稳致远。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近日，我市召开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长线专场。延长线发布县域十五发展规划，明确锚定全国石油工业文化溯源地、黄河中游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陕西三产融合示范县三大定位，大力实施能化拓展果蔬体制、三产融合绿色转型发展战略，以十大工程为支撑，全力推动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人民生活三个更加目标落地实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今年以来，延长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强化跟踪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社零、固投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县首季开门红。当前全县正加压奋进，聚力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坚持能化拓展加三产融合双轮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工业上，延长县坚持稳油增气促转化，在巩固原有稳产基础上，加快布局煤层气开发，全面提升半生气综合利用水平和量级，推动能源工业向多业支撑转变。在农业上，锚定以苹果为主的农特产品机身加工主攻方向，加快推进供销产业园建设，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培育一批高附加值农特品牌，形成规模化产业链。在文旅上，开拓石油工业文化加五维联动新空间，突出延长烤肉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假日经济、周末经济，构建体现延长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统筹生态治理与城乡融合，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延长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全面提升交通、管网等基础设施完备度，优先支持镇接驻地发展，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25个，推动城区、镇区、乡村各美其美，强抓古协水库建设机遇，加快实施三北工程等生态项目，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及新型储能，预计到203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35%以上，水土保持率达到48%以上。聚焦全生命周期投资，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延长县聚焦一老一小，加大医疗、养老、托育领域投入，聚焦全方位发展，强化教育、就业、技能培训等举措，以人力资本提升驱动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城镇新增就业4000人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6%以上。延长县委常委

0: 常务副县长马占民。
1: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认真落实更加务实、警醒警惕、勇于创新、注重统筹、确保安全、执政朝夕的工作要求，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全市的发展大局贡献更多的延长力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依托独特的黄土丹霞风光、百年豆腐非遗文化与便捷高铁交通优势，甘泉成为省内外周末短途微度假热门打卡地，带动周末经济持续升温。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4: 盛夏时节，甘泉大峡谷林木葱郁，清凉宜人，是近郊避暑的好去处。每天上午阳光穿谷，光影景观如梦如幻。随着西延高铁通车，西安至甘泉仅需一小时，省时又便捷。周五来，周日回，两日短途游成为大家的出行新选择。西安游客冯瑞浩：
5: 早就听说中国两股光影震撼，必须来打卡，正好来个周末微度假，时间一点不浪费。
4: 山西游客王建义：
6: 和其他的大峡谷完全不一样，从峡谷的长度和峡谷的里头的管理硬件软件都没有问题。
4: 到甘泉不仅能欣赏山水风光，还能感受石门豆腐小镇的人间烟火。到镇五里桥田园综合体露营基地的乡村慢生活，让游客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甘泉群众刘彩丽：
7: 朋友圈发现在我们甘泉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今天开着车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
4: 为持续激活周末文旅市场，甘泉县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暑期全县景区面向全国师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持续引流聚客。今年五月以来，当地着力打造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专属周末游品牌，精准开拓周边短途客源。甘泉县文旅局局长郭毅：
8: 我们精心策划甘泉非遗大集，雄味美水绿豆腐共赴甘泉周末游文旅推荐，以及甘泉文旅推荐官的选拔大赛三大特色主题活动，依托我县绿豆腐非遗美食 IP， 打造非遗加美食加文旅的融合新场景，让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成为撬动我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动能。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0: 山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丹青映初心，笔墨传精神。近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系列书画展之一《永远跟党走》，即庆祝南泥湾采油厂建厂40周年书画篆刻展在延安文艺纪念馆2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众多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品汉墨书香，感悟红色初心。展览将持续至7月1号，全程面向广大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
3: 为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保通工作，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协同处置能力，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近日陕西交控靖富分公司、富县西路产养护管理中心联合延安高速交警万花、富县执勤大队、省高速路政执法总队第六支队二三大队及沿线服务区收费站等单位开展2026年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桌面推演，以演练加部署加宣教加复盘闭环模式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0: 省政府新闻办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筹备情况。本届大赛定于8月29号至31号在赛

0: 上明珠榆林举办，是我省目前规模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
1: 省医保局联合省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眼科、口腔、呼吸系统等八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设置1310个可收费项目，废止原有1507个价格项目，落实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要求。
0: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现图增加 16.5 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和旅客出行品质进一步提升。
1: 登机桥人工操作标准不一，效率不高，还存在人为失误等风险。为破解这一行业性难题，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展登机桥远程自动驾驶航空器空载对接联合测试，标志着机场登机桥智能化运行迈出关键一步。
0: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乘机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1: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至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 65%。
0: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1: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日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日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Hello，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调频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

0: 间的7:30到9点为大家直播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路况啊，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已经开始了。看到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68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沿大路附近拥堵610米，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拥堵981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527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154米，环形392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的拥堵557米，环形225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3.11公里，还有呢，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G210 拥堵557米，缓行309米。延延路由北向南，从金沿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179米，缓行801米。还有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345米，缓行581米。再次要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呢，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给各位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要提醒各位啊，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7:32开启我们今天早间的走路上说，也开启全新的一周。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